此次项目集中入规，是省委省政府对开化交通建设成效与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更是一次完善开化综合交通路网、补齐区位短板、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的重大机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本期节目编。

0: 辑王娜，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国家公园环境。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0: 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

0: 及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万元。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

0: 使用权证。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
1: 而幸福的力量源于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力量的识别和运用，多发现孩子身上的优势力量，认同、支持、鼓励、欣赏。
2: 是的，那长时间的负面情绪出现了以下情况，就需要咨询就医了：一、觉得异常疲劳；二、和父母同伴交流明显变少，出现畏缩行为；三、感觉自己很没用，甚至

只希望自己死掉，死感到悲伤，情绪低落，五很厌烦，或者对喜欢的事情，像玩游戏等兴趣下降了许多。六大部分时间饥饿感减少或增多，体重明显变化，一个月上下起伏超过5%。七几乎每晚睡眠都有问题。八比平时说话或者行为缓慢、烦躁、不安或不能安静地坐着。九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做决定。十生活习惯受到破坏，衣服颜色完全不搭，身上头发脏兮兮的。上学前考试

0: 前、参加聚会前会表现出尿频、头痛或胃痛等身体症状。
1: 积极的阳光心理关键就在于正念转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好，首先要理性确定成长预期，助力孩子寻找生命意义。二，加强亲子情感链接，培养愉快的情绪状态，用沟通代替命令，用陪伴代替指责。三，鼓励孩子多交朋友，交好朋友，建立牢固的伙伴支持系统。四，保障孩子充足的睡眠和运动，保持体能充沛的状态。五，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兴趣爱好，让孩子的成就感、满足感多元化。
1: 孩子的成长需要温暖有爱的家庭，更需要人人都被接纳、理解和尊重的家庭以及学校环境。我们要积极调整自己和孩子的情绪，多关注孩子的内心，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耐心的陪伴，真诚的鼓励，真切的看见，用爱滋养静待一棵树的成长。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

0: 方民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

悦动清晨九十秒，养生全靠清晨一碗粥。喝粥保健康乃是养生之道，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如何喝粥。将百合、枸杞子、银耳、山药、核桃、花生米、麦片、玉米面等共煮为粥，制成之后再加上一到两勺蜂蜜，每天早饭踏踏实实地喝上一大碗药粥。

一天两次，每次一小酒杯。海带丝也可以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就是取海带丝一小碗，草决明15克，将二者同煎，吃海带喝汤，每天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那么适宜喝芹菜粥，采用芹菜50克，大米50克，将芹菜洗净去叶梗，与大米煮成粥，叶子洗净煎汁，待粥煮沸后加入即可。菊花也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取菊花植物嫩芽15至20克，冲洗干净后放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及食盐少许，煮成汤，饮汤即可。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多吃一些以上这样的食物，对于老年高血压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化一提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全力以赴争先进位，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全力冲刺三季度，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筑牢坚实基础。要千方百计对接争取，紧盯国家和省市政策导向，找准与开化发展的结合点突破口，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防汛防台、安全生产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9月4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五洞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开化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精彩上演。来自

0: 轮的蜂蜜采收季，山路两旁蜂箱有序摆放，技术员龚仲军打开蜂箱取出蜜皮，轻轻刷下蜜蜂，手持割蜜刀划开蜂盖放入摇蜜机，在离心力带动下，金黄透亮的蜜液缓缓流出，注入储蜜罐。
1: 我们这个蜜呢，首先这个地域比较宽，植被比较丰富，那个蜂蜜也是每个季节的那个色香味都有区别。现在目前这个蜜呢，它只是有略带一点的微苦味，苦蜜的话偏重于清凉性。它那个颜色香味呢比较稍微浓烈一点。

0: 从单纯卖云蜜向多元化产品开发转变，延伸加工链条，同时探索蜂产业和乡村文旅结合，发展蜜蜂科普体验，拓展珍珠入京，推动蜂蜜产业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12公分

0: 开始啊，在我们村委会给他架起个锅来，给他一二三三给他做饭。
1: 我们这有张图，我们先来看一下。
0: 这是我们村的平面图，底下有标注，你看带五星的那个，五角星的是空巢老人
1: 啊。
0: 那时候有一个
1: 独居老人
0: 啊，还有独居老人，
1: 还有和儿女
0: 在
1: 一起
0: 的老人，我用不同的符号把它标注出来。从2010年、2011年，这是一送，这是5年没有间断。
1: 他们也慢慢的接受了。
0: 对，我有一次去了一个村给老人包饺子的时候，一个79岁的奶奶，我俩坐在一个小圆桌上，他就问我你家住在哪头呗？我说奶奶，我家住在石家庄。这个奶奶啊，一听说我来自石家庄，她顺手啊就把我手拉住了，拉住我的手说。孩子，他说我儿子我孙子也在石家庄呢，他说你给他们捎个信儿呗。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他眼圈都红了。
1: 嗯，
0: 我说行，奶奶，我给他捎个信儿。你说啥事啊，奶奶？那老人说，你让我儿子回来看我一趟呗。说着我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行，奶奶，你告诉我他。

0: 在哪个单位工作了？那奶奶就这样摇摇头，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在外边工作，自己的父母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1: 这搞得跟寻人启事一样。
0: 是，他就不知道他儿女在做什么，在哪工作也不知道。我说别难受，奶奶，你告诉我你儿女的电话，你告诉你儿子的电话，我跟他打个电话。奶奶呢也是不知道。说那一次用餐呢，跟奶奶在一块吃饺子的时候，到用餐的时候，我可劲儿的拉着他的手，我给他夹一，把那饺子都盛到他碗里边，多给他夹几个，就好像自己努力扮演一次他的儿子，装他儿子一回。就是我在想，我无论对他怎么好，我都替代不了他儿子，我也成为他的儿子。

0: 在那刹那间，你仿佛就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儿子，因为好像你成了他和他的儿子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非常谢谢老父，掌声谢谢他。有像小影子所说的，说这是我们家事儿，要你管干什么？有这种人吗？
1: 有过。刚开始的时候真有过，说你给他送饭，我这儿媳妇这脸往哪搁呀？
2: 对，
1: 好像我们人不孝顺似的。
2: 对。
1: 还有说这小。

0: 有过。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老人，我父亲呢给了我一句话，我挺过这个坎儿了。说父亲说，你小子要是做一个正确的事儿，别人说几句话你都顶不住了、说明你小子正气不足。你就做。还有我的一个老师也告诉过我，老师说呢，没关系，你做一辈子他们就不说了。
1: 对，
2: 是的，
3: 这是一本大师的。
4: 五年来，每天为村中七户孤寡老人送上一日三餐，每月初一十五为上千位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放弃了百万年薪的傅红伟，靠什么支撑着他的孝心善举？他的所作所为又为孙家寨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5: 多少钱？每年你有算过成本？
0: 我没有算过，因为我想什么呀？我们没有见过哪个父母养自己的儿女，自己孩子开支花了多少多少，那我怎么能给这些老人买点东西花点钱？我都记得本上，我也
5: 没
0: 我
5: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记账是指望有一天要退还。我所指的是记账好歹有个数嘛，有个数才能更好的做事嘛。
0: 每年也有几十万嘛。
5: 你原来说你放弃了百万的年薪来干这个事儿，但现在你又没有百万年薪的工作，那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个孝道大餐和你做的这些个事儿？什么东西在支撑着？
0: 最初阶段呢，是。

0: 一箱。
1: 哎，对，月饼。
0: 9月23日，傅从文大豆油一桶，然后又过了一天，第二天9月24日，张素梅调和油一桶，反正基本上都是硬菜啊，全都是那个，全是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
2: 因为涂磊，你看他刚才说他花出去的，他根本就没记
0: 啊，
2: 但是别人送来的每一笔他都
1: 收回来了。
0: 哎，对对，
2: 所以自己对自己的有些利益的东西要放下，对别人呢要照顾到的话。这个时候一片公心，天下自平。
0: 其实这总结家训就是有舍有得。
3: 对
0: 啊，
1: 这个是持续了有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满满的一本。
0: 嗯，
1: 然后我在想，总是靠这样的生活，包括我自己再有钱的话，也有花完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有机农业，做着有机的小米，我们把那父老乡亲们种的那个花生，给它榨成油，纯花生油。还有有机的莲藕，
0: 做公益企业，
1: 做公益的企业，把所有这些销售的这个利润是全。

0: 通过这个集体支付呢，回馈到那些老人身上。嗯，我倒觉得这是现代慈善观念。
1: 对，
0: 我问过那些人，说你看上面坐一苦主，特善良，
2: 对，
0: 卖血帮别人。我问过一小孩，我说你看完这样的节目，你什么感受？他说打死不能学雷锋啊，太惨了。对，但是今天这哥们儿往这一坐，嗯，你是不是觉得学雷锋做好事特受鼓舞？
2: 对，
0: 你看，
1: 一有可持续性，有可行性，
2: 对，
1: 同时不能不光是能够利国利民利大家，嗯，自个儿也不会亏到哪儿去，
0: 还传播，
1: 还对，
0: 传播文明啊！是是是，你看那个，
2: 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1: 把慈善做成一种产业，
2: 对啊，
1: 做成经理人的这种方式，嗯，我觉得做得不错，嗯。除了这个公益企业。还有村民的今天一袋这个，明天一袋那个，这个支持是吧？还有别的支持吗？
3: 也有啊，嗯，很多都是一些爱心企业，
2: 企业赞助，
3: 爱心企业在订购咱们的一个产品，
1: 社会上的一些帮助他们的一些企业也。

0: 们村委会来，我买了我这一百块钱我也不敢花呀，买了100块钱的盐，给大家做饭的时候都放点，这样都吃了都得了。
1: 就五年，
0: 哎，
1: 这个村子孙家寨就变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一样、啊。
0: 我那手机丢过两次
1: 啊，
0: 因为我那兜比较浅。
1: 我也想去你那儿住，
0: 好欢迎。
1: 上个月我也丢了一台手机，愣是没找回来。
2: 手机去的，
1: 哎，我们这样啊，我们光听老傅说，可能有人会觉得他吹牛。我们请了村里的老人，今天我们听听他说一说自己到底快不快乐。我们掌声有请这位老人。哎呀，这个造型很有特点啊！来，您自我介绍一下。

0: 这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哈。那您还觉得您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1: 是不是呀？高兴啊！
0: 高兴。
1: 哎，走到村来，咱这一走，你都蹭吃做啥吧？开着弦儿，开完席，吃饺子。
2: 实际上，老人那个叉子，
1: 那个水杯上那搁一看没说，哎，你看看这个幸福劲儿。
0: 嗯，还能会一些老朋友是吧？
1: 哎呀，你说疼疼的对不对？啊，混着老朋友啊，哎，这见人都吃人多是光嘛，见面了，哎呀，都认得了，嗯，亲戚太多了，啊，是吧？啊，这都老朋友多了。
0: 你看这个老人啊，虽然满脸的沟壑纵横啊，你看他那个精气神啊，而且说起这个孝道大餐吃饺子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兴奋劲儿，
3: 高兴，
0: 哎，对，很明显。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陈丽华详细了解企业在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成效，勉励企业深耕产业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挖掘减排潜力，努力在绿色低碳转型中走在前做示范。他强调，要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迈进，切实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土特产赋全链条发展是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一环。陈丽华先后来到开化清水鱼产业共赴现代产业园、药食同源全产业链开发项目现场，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建设进度、投产效益等情况，询问项目推进

0: 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

0: 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0: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一

0: 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

0: 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4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都抵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等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等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0: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2: 安置房能否贷款？
3: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
2: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

1877-048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3080，短号618338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3，马京镇于女士1836390060，短号79963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075404。叶溪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390060，短号79960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

0: 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县组织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现就相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打击重点：一、铲访闹访的无理分子，串联、胁迫、策划、幕后操纵群体非正常上访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

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

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

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两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

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

0: 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我才不信！
2: 赏50斤。
3: 嚯，50斤呢？不是这么多，
4: 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嘿，起！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

业产业，进一步激活县域内生动力。要突出精准施策，聚力加快追赶奔赴，突出以富民为核心，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扎实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加快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三大差距。要突出优质均衡，聚力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深化普惠托育试点建设，迭代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山区养老五件事专项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突出双碳引领，聚力

0: 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最终秦阳街道徐建凤、华埠镇童红英、村头镇吴俊宏、苏庄镇邹德月、池怀镇童佳慧五位 C 位姐姐成功晋级全市总决赛。
1: 很荣幸能够晋级，接下来我会把家乡的非遗融入舞蹈，弘扬开化文化。
0: 本次活动通过村舞公社抖音账号全程直播，开化县新媒体联合会达人主播积极助阵，抖音直播间点赞量突破12万。活动还设置了农特产品推介环节，开化县两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线上推介开化好物、土蜂蜜、小香薯等特色农产品一一亮相，有效提升开化农特产品的

0: 在都统筹一个这个事情，就尽量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增加村级的经济收入啊和农民征收上面啊，能够进一步巩固啊。
1: 从一村到一乡，灵山乡正加快把蜜蜂产业培育成特色富民产业。灵山乡现有中蜂约4000余群，主要分布在江务村和林园村，以村集体养蜂为主。江务村已于7月底完成短尾科树蜜的采集工作，收集苦蜜近200斤。政策上，灵山乡鼓励农户村集体发展标准化养蜂，引导抱团发展。技术上，联动县农业农村局、县养蜂协会专家和本土养蜂能手，提供蜂群管护、病害防控、成熟蜜采收等服务。
2: 我们重点抓好品牌打造和产业延伸两篇文章，在品牌建设上

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

而且官宦迭出，簪缨日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惠长者于仁和和南宋抗元名将于介两位先贤。本期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村头镇，去寻访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清丈于氏贤达。

0: 只此分寻朝外四方之欲，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辩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辩。
1: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赵辩相识相交的过程。
0: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辩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请，欲见于仁和为官，却被婉言拒绝。熙宁元年，于仁和为父老乡亲事上京求见赵辩，赵辩则乘机将他引荐宋神宗，并陈述了少年之遇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

0: 中山的第四大旗，口角蝉联，人才辈出，近宋代就缺了15位正式。
1: 双竹园义学营造了村头一代的好学之风，赵抃的任教以及后来的成就，又给青藏于氏找到了自豪和榜样。因此，那些功名入世的于氏先贤，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他们不因位卑而媚上，不因官威而渎职，忠心耿耿，嫉恶如仇。不仅如此，还因为亲情影响，价值观取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蔓延，以致整个元代，青藏于氏无一人参加科举入仕，从而导致了长期沉寂无声。直到清朝康乾时期，敦南于氏略有起色。
2: 你该搞上一箱花。

0: 有若干卷余家的宗谱，在没有更多的什么有力的证据。后来，我跑到湖北、西平、江西、重庆一些地方做了详细的访问，最后发现了余家的儿子余生亲自撰写的《建功梦志》。这个《建功梦志》比较长，有两本，两本的内容基本上相同的。
1: 它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讲仙公未见，自缢缚，合照影，四句衢州开化峰山。衢州开化峰山，就是如今的开化县村头镇小溪边村。俞秉松顺藤摸瓜，撰写出版了《余界集里考西》一书，为余界的身世做了最终定论。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曹哥啦，
1: 是曹哥啦。
0: 嗯，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嗯，我刚写了首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
1: 跌倒哪里再爬起，绞尽脑汁终于反败为胜。甘肃定西的康克龟如何靠每斤几分钱的利润挣来上亿的财富？
2: 甘肃定西是我国三大土豆生产和加工基地之一，这里的土豆经销商有一万多人，康克龟是拥有规模最大的经销商之一，如今他已经积累了上亿的财富。

0: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他敏锐的市场意识。
1: 十月上旬是当地土豆上市高峰季节，每天都有来自成都、武汉等地的上百名经销商聚集在这个市场收购土豆，一天至少有三四千吨土豆从这个市场发往南方一些大城市。
2: 我们这个广州这个是四川啊、长沙啊，都这个大家都发走了。
3: 营销摇曳的人太多嘛，不是我一个人，啊，成千上万。
1: 由于做土豆生意的人多了，所以在这个市场上经常会听到一些抱怨声。很多经销商都觉得土豆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4: 这种几十个的赚个二三分、三四分钱，
3: 现在有时候赚个五千、五六千，有时候赔个。

0: 这是发到什么地方去的？
1: 发到那个广州大了。
0: 哦，这啊，每天发到广州是大概有多少吨？
1: 1000吨左右。
2: 这样的发货量，康克龟一年可以持续半年时间。在别人赚钱不多甚至赔钱时，康克龟却靠只有几分钱利润的土豆，每年能赚到1000多万元的纯利润。然而，在这炫目财富的背后，是康克龟商海搏击的大智大勇。他曾一年赚得800万，也曾为一个合同赔掉700多万。那么，康克龟经历的是一种什么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财富人生呢？今年50多岁的康克龟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里。他以前干过木匠，跑过运输，在当地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上个世纪80年代，临洮县开始发展土豆产业。以前全县常年栽种土豆在60万亩左右，每年土豆产量达到了50万吨以上。由于产量大，所以大部分土豆都销往外地的一些城市。以前一斤土豆的利润可以高达2-3角钱，诱人的利润让康克龟在当地率先和几个人干起了土豆经销，并且年销量很快就接近10万吨，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经销商。
3: 可能本事要是大哦，我本地的要是大哦嘛，
4: 他也挣钱多，我们也跟上他也挣了个。
2: 也就在经营土豆好赚钱的时候，康克龟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千万富翁。然而，

0: 产量一般在500万吨以上。2002年，由于干旱少雨，土豆减产40%以上，当年土豆是供不应求。刚到土豆收获季节，外地的经销商已经开始涌入临洮。以前很多经销商都在市场上相互压价收购土豆，但是在2002年，经销商却是拿着现金找土豆。原本稀松平淡的土豆，在那一年却成了抢手的宝贝。
1: 大家都在抢货。

0: 有多少亩地？对方大概有3万多亩。啊，这是其中的一块。这是上营村，是当年康克圭第一个签订包销合同的村子。当年自己总共签订了100,000亩的包销合同，这是康克圭要保证货源采取的措施。按照最低亩产2000斤算的话。10万亩土豆自己到收获时也至少有20来万吨土豆供应量，而有了这20万吨土豆，要是行情好的话，自己怎么也能赚个400,000元。而就在康克圭对自己的做法很得意的时候，当时很多经销商都觉得他以一个死价格来稳定收货渠道的做法也许会得不偿失。
1: 市场掉下来呢，他就亏钱嘛，因为他跟农户的订单，农家他是价格是定死的嘛。

0: 最后我就问了他，我说呢，和其他人问，他说是，那他其他人给搞了两分钱，他就卖掉了。
1: 由于康可贵赚钱全靠精品土豆，小土豆一般只是一个保本经营，所以当年康可贵一是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给人家收起土豆而赔偿人家，再就是收上来的小土豆由于市场行情不好又亏了一大笔钱，两笔亏损合起来总计达到了700多万元。一向在土豆市场很少失手的康可贵辛苦一年下来换来的却是700多万元的损失，颇感无奈的康克归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呢？2013年春季又到了土豆播种季节，而让王艳鹏感到意外的是，康克归再一次找到自己要签订土豆包销合同。王艳鹏正为上一年把土豆私自卖掉而心怀不安，康克归再次找上门来，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一时也不敢签订合同。
2: 担心的还是就是说，特年到这一直种啊，

0: 豆生意越做越顺势，康克圭的土豆生意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不解决自己遇到的危机，那么自己每年700万元左右的利润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可能。那么康克圭这次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呢？2013年，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个荷兰品种的土豆，这种土豆个体大，表皮光滑。而临洮老百姓有自留土豆种的习惯，自留种造成土豆芽眼深，个头小，这就使原本抢手的临洮土豆在市场上失去了很多客户。康克圭觉得，要是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自己的生意随时都有关门的可能。
1: 随时随地被淘汰，啊，随时随地或者准确之下，我们的这个营销的这个几万块钱不能吃了，
2: 就是
1: 马上就被导致的。

0: 还要在地里经过三次扩防后才给老百姓栽种。
1: 啊，这个就是那个红薯是吧？
2: 种薯已经是一级薯。
1: 啊啊，这个是卖多少钱一斤一般？
2: 这个大概已经是一块两毛七。
0: 看到投资终于有了回报，康克圭想到自己的货源供应会因新品种的出现而有所改变。然而康克圭没想到，新品种开发出来后，这方面的投资还仅仅是个开始，自己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3: 大家都不爱种，老百姓他对新品种，他说是这儿种上，能不能增产，能不能对我们的收入提高，大家都有怀疑太多。
0: 上营村的任宗学就曾试栽过康克圭以前引进的荷兰品种，但是那次减产的记忆虽然相隔几年还是挥之不去，所以看到康克圭的新品

0: 光影。
1: 为美国影片《梦断花都》作曲的是克雷格·阿姆斯特朗，他曾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被称作电子时代的文艺复兴人。1996年，阿姆斯特朗为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后现代激情片谱写了大部分令人印象深刻的管弦乐配乐，并因此开始获得了人们的关注。随后他加入了英国舞曲超级乐队大公鸡乐队创办的唱片公司，成为了他们旗下的顶级混音师。他曾为许多顶级艺人制作过专辑，包括大公鸡乐队、辣妹合唱团、麦当娜等人，同时也发表了他的个人作品集。梦断花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音乐运用的成功。克雷格·阿姆斯特朗创作的配乐起到了为片中所引用的多首经典老歌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影片获得了包括金球奖在内的多个最佳电影配乐奖。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突然发现全球气温升高了。经过研究发现呢，科学家们达成共识，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息息相关，减排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头等大事。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一个有价的商品。那么碳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是不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减排方法呢？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中，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既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随之，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了针对高耗能进口产品特别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他的本意是建议欧盟针对未遵守京都协议书的国家征税，以避免欧盟温室气体机制运行后自己的产品遭受国际市场的不平等竞争。但是这一政策迟迟未能实施，因为长期占据温室气体排放头号大国的美国，2001年单方面推出了京都议定书，直到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举引发了众多国家的强烈反对。
1: 如果要是从各国这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啊，实行碳税的政策，对各国来说呢，它倒是一个

0: 经，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听追捕家族劫匪。
1: 这是一个高智商高学历的抢劫团伙，他们精通爆破，分工明确，行动迅速。
2: 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就在这个抢劫团伙中有两个人竟然是亲生的父子关系。
1: 父亲带着儿子抢银行，妻子妹妹都是他的得力干将。
2: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作为父亲的张书海又怎么会把儿子往火坑里推呢？
1: 村民眼中的好干部，儿子心中的好

0: 围观的人群见歹徒开枪，顿时四散开来。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劫匪早就消失在人群中了。整个抢劫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1: 这起案件是建国以来郑州市的第一起使用爆炸装置抢劫银行的案件，被警方称为129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据统计，共有四名歹徒抢走了近200万元的巨额现金，一名银行保安人员被当场枪杀。歹徒竟然敢在闹市抢劫国家银行，如此嚣张的气焰让当时的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勃然大怒，他当即立下了军令状，此案如果不破，他甘愿请辞。
0: 李民庆是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老公安。

0: 更重要的是，四名歹徒的作案过程被银行的监控录像全部记录了下来。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在案发现场提取到

0: 抓捕这个抢劫团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案情真的如这位公安局长预想中的那样顺利吗？
1: 没过多久，警方就从现场搜集到的28种物证中获得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那就是5个自制的爆炸装置。技术人员对这些炸药包进行拆分后发现，这些炸药包的拉火索竟然是军用的。从这一线索，警方得知这个抢劫团伙中肯定有一个人曾经在部队服过兵役，而且这些拉火管都是1970年以前生产的。根据中国服兵役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这个使用拉火管的人年龄应该在40到50岁之间。
0: 随后，技术人员对张书海使用过的炸药进行进一步的拆分检验，最后警方一共拆分出5根导火索，这一结果让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当刑侦人员对这些导火索也找到了同样的导火索，也就是说，这伙歹徒曾经还制造过2起银行抢劫案。
1: 1997年11月19日下午5点50分，郑州市淮河路电信分局内突然闯入4名身着头盔、手持猎枪的歹徒，在抢走了37万元现金后，歹徒点燃了一个空的炸药包，扬长而去。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了一段5米长的导火索。1999年3月3日上午8点，一伙歹徒闯入郑州市建设银行交通路储蓄所，抢走现金5万元。在离开之际，歹徒仍然不忘留下一个炸药包，并趁乱逃走。但炸药并没有爆炸，现场遗留了一段未燃烧的导火索。
0: 一根

0: 中，这一团伙竟然接连制造三起抢劫案，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而且犯罪技术不断升级，作案手法也越来越娴熟。如果不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还会制造更大规模的抢劫案。为此，警方将三起案件中的证物调集到一起，进行统一检验筛选，寻找关键的破案线索。
1: 李民庆从现场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证中得出判断，结伙歹徒一定就藏在他的眼皮底下，也就是说，歹徒极有可能仍然停留在郑州市内。就在129案发后的第二天，数千名干警设卡堵截，进行拉网式盘查，利用广播电台、电视播放案件情况，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并印发20000份宣传提纲，张贴在市内的大街小巷。 这样高密度的工作从案发后一直延续到春节，并且进入到了2001年。然而，警方还是没有找到张。

三日发生的建设银行抢劫案中，歹徒遗留下来的一个包装盒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是用于包装炸药的临桂牌榉木球形门锁的包装盒。这个品牌的门锁在郑州市非常罕见，只要能找到使用这种门锁的家庭，就有可能锁定这伙歹徒的踪迹。想到这里，李民庆决定集中力量做最后一搏。2001年5月，李民庆召集1200名民警进行紧急培训，并鼓舞他们重振士气。很快，一场更大规模的地毯式排查深入到了郑州市的每一所住户。2001年6月12日晚上8点，4名民警在绿城花园小区24楼1单元14号进行排查时，这一家的门久敲不开。正当民警准备离开时，14号房门突然传

李明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下令对张书海实施抓捕。6月13日凌晨，大批民警将绿城花园团团包围，并调集消防云梯准备突袭。凌晨5点多，两名女子先后提着大旅行袋走出绿城花园，早已准备就绪的警方立即将二人逮捕。经证实，这两人正是张书海的妻子王宇和妹妹张雨萍。在两人随身携带的6个包裹中，警方发现了50-60步枪、数百发子弹和大

0: 1991年冬天，张书海在竞选副乡长的村委选举中落败，与他理想中的位置失之交臂。充满挫败感的张书海一气之下辞去了村主任的职务，决定下海去县城做生意。曾经有过的政治抱负渐渐被更实际的发财致富梦想所代替。张书海先后开过照相馆，卖过凉皮，摆过鞋摊，但都赔得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身体又出了毛病，到医院一检查，患了糖尿病，这让张书海的心情极度抑郁。
1: 严重的糖尿病让张书海花了不少钱，昂贵的医药费几乎都是张书海的妹妹张玉萍垫付的。官场上的失意，商场上的失败，让张书海的内心十分压抑。

0: 自制了炸弹。张书海在6年的当兵期间，曾在一次军区组织的军事演练中，凭借娴熟的爆破技术立了功，是部队里人尽皆知的爆破英雄。凭借这些自制炸弹，张书海的这个家族团伙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轻而易举地从广发银行抢走了100万巨款。
1: 尽管这个时候的张书海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每次回家，张书海都是穿着一件旧衣裳，在离家很远的时候就下车步行。张书海如此费尽心机，就是为了掩饰其一贯清贫简朴的形象。即使被捕时，张书海也十分维护他的形象。他认为警方抓到他纯属偶然，因为他作案时戴有手套，坚信自己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但他却忘了自己携带的大荷包上还留有指纹。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张书海哑口无言。
0: 几天后，郑州警方对这个家族式抢劫团伙的其他案犯也进行了抓捕。

0: 著名的地标之一上海的外滩。
1: 走进石库门人家，体验地道的里弄生活。
0: 房间呢，小而整洁。
1: 寻访旗袍制作的老传统新技艺，品味海派文化的无穷魅力。
0: 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件旗袍了。
1: 爬上东方明珠塔，感受这座国际都市的发展。海纳百川之地上海正在播出。离开江苏省常州市，继续往南，到达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上海。
0: 现在来到的城市在整个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它的名字就是上海。这里呢是上海的黄浦江畔，现在还是清晨，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晨雾当中。在黄浦江上偶尔有船只经过，这个城市正在慢慢地睁开它的眼睛，迎来全新的一天。

0: 市中心。不过，相较于林立的高楼，这里的建筑呢多了几分古朴和别致。那这里啊是上海的多伦路，来到这儿是因为我身旁的我的上海朋友荣大哥。荣大哥呢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是我们这次上海之行我非常重要的朋友和向导。
1: 荣宏杰多年以来从事的工作就是对上海本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有了他的指引，想必我们的上海之旅也能有更为独特和丰富的收获。
0: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一个上海人，有那么多有标志性的地方，为什么你最先带我到多伦路来呢？
2: 我想带你来看的就是最能体现上海这个特点文化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夏衍也住过，茅盾也住过，鲁迅也住过。
1: 荣宏杰大哥与我们见面的这条路叫多伦路，是现在上海人气日渐高涨的一条特色小街。多伦路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的虹口区，像这样的小街小巷

0: 惯了，习惯了，
1: 是认识他了。
2: 像这位阿婆一样，来这里排队买早点的，基本都是住在周边的街坊邻居。他们对这传统小吃的热爱，从店家的忙碌程度，我们就能感受到了。
3: 因为多忙，
4: 都是拿最烫刚刚出来的那种。
3: 街坊邻居都到这儿来凑在一起买这个早点，而且刚才我才知道，就这样的大饼，它还能定做。平时呢是卖1块钱一个，如果你自己有特别的要求，比如喜欢吃甜，多加点糖就2块钱一个。
4: 对，做的料特别足一点，你就是定做的那种。拿一个大饼，对，
3: 夹一个，
4: 好，热乎乎的，好，我们去挑两根油条，
3: 再两根油条，
4: 对，
3: 哎，为什么是大饼跟油条买在一起啊？哎，我们。

0: 后门，那我特别想问前门在哪儿？
1: 前门在前面，
0: 穿过去的，
1: 穿过去就是前门
2: 通。
0: 哦，那就这个一整条平面的长条就是您家？
1: 对。
3: 我们拜访的这户就是典型的石库门人家，男主人叫潘南亚，他们一家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60多年。
0: 虽然这个空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收拾得很干净，这个装上了新的地板，然后房间呢小而整洁，是那种上海人的精致。包括这位阿姨，我觉得您的打扮也特别的精致。住在这一栋的哈，有多少户？
2: 一般是两户到三户。
0: 两户到三户，是大家是按分层来的吗？
2: 不是分层，就是一人一间，有时一人两间。
1: 我们这里是一楼、二楼、三楼。
0: 一楼、二楼、三楼，然后每一。一楼就是您这家，
2: 二楼一家，三楼一家，这样。
0: 哦，那这个地方做饭的，就这儿是大家公用的了。
1: 对对对，这就是公用部位。
2: 两家人家，
0: 就这个是您家的，
1: 这是我。
0: 这边是您。

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不少石库门建筑已经陆续被高大的居民楼所取代，而我们所在的丰乐里，由于聚集了不少有特点的石库门，赋予老上海生活的底蕴一直保留了下来。如今作为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石库门的内涵也逐渐从单纯的住家变为一个文化符号。上海人用创新的精神对传统的石库门加以改造，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以石库门为原型的上海新地标。新天地、田子坊这些原本都是老上海聚居的弄堂，现在俨然成为外地游客心目中上海最热门的时尚街区。感受完石库门的生活，继续发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善良的白麻雀，比利时童话，作者介绍。比利时西临英吉利海峡，是欧洲的一个重要而繁荣的地方。比利时也很流传童话故事，有着悠久的创作童话的传统。小朋友们熟悉的童话剧

0: 谢谢你，善良的麻雀。天气炎热，老狗特别疲劳，竟躺在路边睡着了。这时，白麻雀飞到它的上方，叽叽地叫道：“起来，别睡了，这里很危险。”老狗它年老耳聋。 根本没听到白麻雀的叫声。就在这时候，麻雀看到大道上尘土飞扬，酿酒人塔法洛赶着运酒车向开弗里什方向疾驶而来。当时，白麻雀只得迎着塔法洛飞过去，他对赶车人说道。
1: 可敬的塔法洛，请你小心驾车，道边睡着我的老朋友。

0: 白麻雀却又飞回到它的上方，说道：
1: 对你来说这还不够，还应该多教训你几次，你记住我的话，塔法洛。
0: 说完它很快飞到了自己朋友的身边，它看见老狗坐在灌木丛中，正用舌头舔着自己的爪子，心里又来了气。白麻雀对他说：
1: 请你在这里等我，我还要去向塔法洛算账。
0: 他气愤地说完，振翅向麻雀们群居的森林窝塞里飞去。到了窝塞里，白麻雀号召说：
1: 麻雀们跟我来，我找到了一个粮仓，里面装满了精选的大麦，主人不在家，我请大家去吃大麦。
0: 于是几千只麻雀一起出发了，它们犹如一片灰色的烟云，飞向开弗里什，转瞬间便落在了塔法洛的粮仓上。随后白麻雀指明了粮仓顶上的那个大洞，而自己则守候在门口，

助孩子觉察到他自己的情绪，比如看看你的小脸涨得通红，看起来有些生气哦，你看你现在呼吸都有些急促了。引导孩子用具象的事物将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还有0到10分，哎，你给你的情绪打多少分呢？你看啊，情绪有不同的颜色，你的情绪现在是什么颜色呢？现在啊，操控你大脑的是怒怒、乐乐，哎，还是悠悠啊。当

晚呼吸的小游戏，调节我们的情绪强度。比如食指蜡烛的游戏，把手指蜡烛依次呼气吹灭，鼓励孩子长长的吸气，长长的呼气。当情绪平稳之后，再来复盘我们刚刚发生的事情，查找情绪出现的可能原因，当时的想法，哎，可以如何应对，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调整等等。我们父母应该满足孩子恰当的需要，安抚孩子所遇到的苦恼，不苛刻地对待孩子。比

0: 好了，抱抱你。
1: 有时我们会在教养冲突中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透过孩子，仿佛看见幼小的自己就在眼前，而自己变成了当年的父母的样子。抓住这样的时刻，给自己无条件的爱。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疗愈和安抚自己的内心。很多深陷育儿焦虑情绪的家长，往往纠结的是非常具体琐碎的事情，例如孩子的身高问题、孩子的动作发展迟缓、孩子的学习不专注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孩子的表

疲劳。二、和父母同伴交流明显变少，出现畏缩行为。三、感觉自己很没用，甚至希望自己死掉。四、感到悲伤，情绪低落。五、很厌烦，或者对喜欢的事情，像玩游戏等，兴趣下降了许多。六、大部分时间饥饿感减少或增多，体重明显变化，一个月上下起伏超过5%。七、几乎每晚睡眠都有问题。八、比平时说话或

0: 多关注孩子的内心，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耐心的陪伴，真诚的鼓励，真切的看见，用爱滋养静待一棵树的成长。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1: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陶燕就对燕奴说，你要注意警戒，这里的猎人很狡猾，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半夜里猎人来了，燕奴捕捉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也看到了猎人的火把，就立刻发出警报。大雁们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团。陶燕认真地听了听四周，并没有任何猎人的声音，也看不到

黎明的时候，猎人们又来了。燕奴听到了声音，看到了火把，可是他不敢再发出警报了。他担心大雁们那无情的尖嘴巴，还有刺痛他心灵的恶言恶语。猎人们看到燕奴没有发出警报，就迅速地跑了过来，张开大网向雁群照了过去。大雁们从睡梦中惊醒，四散逃命，许多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

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

衡，蓄力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深化普惠托育试点建设，迭代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山区养老五件事专项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突出双碳引领，蓄力擦亮生态名片，不断深化碳账户体系改革，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周三，开化县党政班子月度工作例会召开，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

0: 县委书记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余姚正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1: 党政领导班子是落实部署、推动发展的指挥部，要全力把准方向、增强责任感，紧扣县委133610工作体系，加强谋划、细化举措，打开新局面。要全力抓好落实，严格四定要求，缩小颗粒度，清淡化闭环攻坚，确保工作落地。要全力争创亮点，树立争先意识。 积极对接争取，形成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全力守牢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筑牢生态屏障，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盛峰强调，要聚焦指标考核，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企业，补短板，拓增量，全力争先进位。要聚焦补短提升，狠抓企业服务挖潜、工业投资入库、平台提质增效，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聚焦动能培育，统筹项目谋划、招引与推进，增强发展后劲。要聚焦扩能提质，突出服务业地位，

华、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富强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周四，县委书记程丽华深入重点项目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狠抓项目攻坚，做优筑起服务，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开化家园快乐康旅项目现场，程丽华实地查看规划配套，了解运营模式、市场拓展等情况。

走在前，做示范。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是兴业强县富民关键。陈丽华调研开化清水鱼药食同源项目时强调，要立足特色产业基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建好平台，做强特色，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链条，优化生态，以优质优价促进富民增收。陈丽华在调研中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要加强系统谋划，坚持前瞻性思考，整体性推进，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发展支撑。要做强产业集群，紧扣六一八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以商招商、链式招商，带动上下游企业配套集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用好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切实打通企业发展。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前气象台。

0: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1: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的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2: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所以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就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1: 高热惊厥。

0: 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全。

0: 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丽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1: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0: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丽水

0: 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1: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工进驻车间，并给了一个月的实习期。
0: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它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它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1: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明敏说，天工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

0: 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节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丛，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2: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3: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丛，就是说对于我们的

0: 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两主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最近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百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了加速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2: 我们目前的夜视打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无人机板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包括我们的一些官方。

0: 假期呢是出国游玩。那目前出国的出境游的品类也是十分的丰富，除了大众熟知的像东南亚线路，德法意瑞土耳其埃及北欧冰岛等跨洲长线旅行咨询啊也是大幅的上涨。不少旅行社也表示，整体出境游订单呢是比往年国庆是上浮了约30%左右。同时呢，出境游也呈现出了年轻化、小众化特点，像高加索、巴厘岛、清迈等免签小众目的地啊，也是深受90后、00后年轻游客的喜爱。那超长假期呢，也让原本耗时比较久的跨洲旅行成为可能，也是彻底的激活了这次假期的出境游市场活力。马月，
1: 嗯，好的，谢谢新月。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白露节气一过，香榧也迎来了开采季。连日来，我省诸暨东阳等地的山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受天气的影响，今年香榧产量有所下降，价格上涨。来听报道。
3: 在东阳西园村，漫山遍野的香榧树依山而植，层叠连绵，一颗颗饱满碧绿的香榧果已经挂满枝

0: 同期相比增加了15家，也就是说店铺数量仍在扩张，但门店收入却不如以往。收入下滑，核心产品销售疲软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二季度 Lululemon 爆款产品紧身裤销售同比下降约 20%。 在电商平台，相关产品的价格在500多元到900多元不等，一件并不厚实的外套售价近千元。在当下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理念下，用户下单时变得更趋于理性。
1: 蛮贵的，就好像是一件980吧。再就是像南方这边，就是外套的话不会穿多久的，我感觉不太值得。
2: 我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0: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八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一分钟破千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3: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4: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多挺大的。
0: 价格因素之外，当前流行趋势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一旦与潮流不同频，女装板块的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5: 比较喜欢穿随意时装一点吧，
6: 更多是大家那个生活上的就是那种方式会有一些变化。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的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今天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对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优化全球学术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0: 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

0: 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式，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

0: 是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潮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 2020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

0: 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
1: 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

0: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

0: 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0: 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

0: 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
1: 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

0: 年前跌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

0: 党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做得好。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

一个发展方向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

0: 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恩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

0: 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

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种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的

那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0: 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上周五，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场会在开化县召开，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检联席会议，深化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为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

制改革，助力国家公园夺牌命名，以法治破解发展堵点。要强化源头预防，提升治理效能，坚持重心前移，构建防控、排查、化解、整改闭环体系，强化风险排查与争议化解。要坚持法治为民，保障高品质生活，践行司法为民，解决民生痛点，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深化普法共治，引导群众依法办事，提升群众安全感。要加大执法力度，维护高水平安全，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强化监督与数字赋能，高质效办案，维护法律尊严，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会前还举行了府院建联动执行大会战启征仪式。王胜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府院建联动执行大会战是捍卫法治权威、维护政府公信的必然要求，

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保障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川大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举措。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富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

0: 这种笋干啊，然后红薯干啊，都原生态的，就是城里人也比较喜欢嘛。然后这销量也是比较大，像农户的话，每年现在也都是在增产了。
1: 凭借着展示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和全开放式的养殖模式，八里农场吸粉数万，去年的销售额超过了600万元。而通过影像，古新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山这边的风景，也发现了农村的全新面貌。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黔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

0: 5784279。
1: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三农是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94.9。

0: 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
1: 仅能靠经营种属盈利，更关键的是自己在营销商品属时就不会因为品种退化而失去客户。然而对于这个看似前景诱人的投资，很多跟随自己干了多年的合伙人都强烈反对。
2: 如果说这个新产品研发如果不成功的话，那无形中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3: 他们说董事长，我们、这个不同意，你这一种做法是来讨好你，讨好投石，那个都是无底洞啊，你投这么多，你有什么效益啊？
1: 股东的担心。

0: 心不是没有道理，几百万元的投资充满了未知的风险。由于意见不合，一些曾经跟着自己干了多年的股东选择了退股。
1: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白了钱，白花钱，是这么的意思。
2: 现在有部分股东已经退出了，现在还剩下五个股东。
0: 看着跟随自己干了多年的合伙人离开了自己，康克圭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那段时间，康克圭在得与失之间权衡了很久，才做出了把新品种开发继续做下去的决定。因为要是靠老品种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意，生意总有走进死胡同的一天。2007年，康克圭花掉400多万元后，

0: 还要在地里经过三次扩防后才给老百姓栽种。
1: 啊，这个就是那个红薯是吧？啊，
2: 中薯已经是一级薯。
1: 啊啊，这是卖多少钱一斤一般？
2: 这个大概已经是1.27元。
0: 看到投资终于有了回报，康克圭想到自己的货源供应会因新品种的出现而有所改变。然而康克圭没想到，新品种开发出来后，这方面的投资还仅仅是个开始，自己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2: 大家都不爱种，老百姓他对新品种，他说是这儿种上，能不能增产，能不能对我们的收入提高，大家都有怀疑太多。
0: 上营村的任宗学就曾试栽过康克圭。

0: 它种上以后个头不大，卖不出去，菜量咱够不上去。
1: 那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试种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土豆呢？就在康科圭无计可施时，帮自己培育新品种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颇具风险的建议。
2: 这是有投资，对不对？你把种子在屋上给农民给建，而且你还要给农民保证，如果造成减

0: 就是天旱，那个天旱少雨，大概在4000左右吧，4000到5000。
1: 藤鼠二号属于菜用型的土豆，这种土豆不仅产量高，它在市场上的卖价也比其他品种的土豆要高出1角钱左右。这样，康哥龟不仅收复了失去的市场和客户，而且还把新品种土豆卖到了国外市场。康哥龟第一年免费工种的风险投资终于有了回报。
2: 哪种可以销到国外？
0: 像这种啊，这种就可以。那个皮不错，那个芽年轻一点，形状好一点。
2: 这国外可以卖到多少？
0: 一吨卖到2000左右吧。
1: 现在卖到国外的年就能给自己带来200多万元的利润，再加上国内20多万吨的销量，康克龟在土豆营销中的利润一般都保持在1000万元左右，而自己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土豆在当地

童话小屋。在森林中的一棵大树旁，住着一只善良的麻雀。它全身都是白色，白得像雪一样，只有爪子、眼睛和嘴是黑色的，所以麻雀们都不愿意同它来往。他们说

0: 喜鹊听了非常生气地说，
1: 他想把我喜鹊抓起来送进笼子里挂在马尾巴上，哼，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走，我们去追他，快快！
0: 白麻雀和喜鹊朝着他发落去的方向追去，转眼间他们就赶上了大车。喜鹊飞进了塔法罗，用爪子使劲一抓，便抓下了酿酒人的帽子。于是塔法罗摇着鞭子边追边喊，
2: 还我帽子，还我帽子。
0: 喜鹊则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

0: 这灰色的旋风呼的一下飞了起来。塔法罗进到粮仓一看，顿时惊呆了，全部大麦不翼而飞。可是白麻雀却又站在大门上叽叽地叫开了。
1: 现在你才是既聪明又善良了，你要好好地记住我，塔法罗。
0: 说完，它尾随着麻雀们飞向了窝塞里。灰麻雀们叽叽地说：

0: 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天天故事。佃农蒙冤。
3: 大雁是一种迁徙性的鸟类，它们在每年的春天由南飞向北，秋天的时候要从北飞向南，中途要飞行几千里，晚上要在陌生的水塘边过夜，许多野兽都想把它们当作午餐，还有一些猎人也常用大网来捕捉它们，所以大雁的队伍都是纪律严明的，而且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在大雁的队伍里，有一种最小的雁，叫做雁奴，因为它最机警，所以在大雁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由它来站岗放哨。这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北上的雁群在一个大湖边上休息，

0: 小小信箱。
1: 大雁是一种什么样的候鸟？雁奴为什么会受到大雁们的惩罚？我们应该从这个寓言里明白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BC。

0: 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不动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呢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

0: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

0: 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1: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0: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

0: 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1: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

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

0: 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0: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两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两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频。

0: 会，28年的奥运会将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2: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

0: 重要。
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4: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

一共是投了35个三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又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三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

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李佳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啊，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钟南蓝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

0: 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嗯，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佳毅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佳毅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呢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4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确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

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排除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 CBA 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了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一次亚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十二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澳新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两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

赛，那他状态势必是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两周，世预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

0: 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

0: 今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是，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十还是这个前十五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可能就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零胜四十二负，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

0: 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灭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五个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亚尼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

0: 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负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负第一，倒数第二打正负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

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就是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生效年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

0: 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就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进行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

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 跟这个就是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金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九位。而且金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

0: 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四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金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一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一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一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 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势，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0: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

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他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征全程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

0: 感人故事。干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1: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0: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干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干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

0: 头痒，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工地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1: 两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十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0: 谈，在开话就听开话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94.9开话人民广播电台，秦江源之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调频94.9兆赫开话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2: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有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浙广早新闻，7:30动听早班车，11:05开话新闻，11:25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45走读钱江源，12: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

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浙广早新闻。
1: 6:30。

0: 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

0: 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

0: 表示，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

0: 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

头条。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

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

0: 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超过7400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超60000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近45%。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八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八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3: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二批32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温州成功入选，成为名单中承担全国医疗健康领域临床诊治方向的唯一试点。这也标志着温州医疗健康

0: 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1: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 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从2024年底的 21.5% 跃升至如今的 45%。 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2: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奋战三季度，冲刺下半年。

0: 中心21层是任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1: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0: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2: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0: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0。

0: 均下降20%以上。现场还发布了宁波市首批 AI 应用产品，涵盖视觉智能体、 AICAD 能源管理智能体、设备预测性维护、 AI 智能排产、 AI 工业本体语义平台等。多组数绿融合服务项目也集中签约，包括 AI 赋能石化化工产业创新战略合作、 AI 加能碳管理平台建设、零碳智慧微电网等项目。
1: 2026第十一届中国义乌国际汽摩配用品展昨天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一场以外贸出口、海外采购为主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吸引1700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外贸公司齐聚义乌，集中寻找中国汽摩配产品和供应链。其中，中东、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等市场是重要的采购来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变化，海外市场对汽摩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细分。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到新能源配件、汽车改装用品，从中东、非洲到东南亚、南美，越来越多中国汽摩配企业正通过义乌这一外贸平台。

0: 址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琮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1: 这个玉琮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琮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0: 据了解，

0: 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3: 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4: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八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一分钟破千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5: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3: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多。

0: 打造及加工科研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计划于今年中秋节推出千年香氛高端礼盒，助力翡龙增收，产业增效。
1: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D 组小组赛昨晚迎来首轮较量，最终嘉兴队91-73战胜云和队，拿下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2: 晚上7:30，嘉兴市时尚体育中心内气氛热烈。比赛开场，李水王云和队率先进球得分，但马上被嘉兴队反超。之后，嘉兴队凭借身高优势

0: 价 1.6 倍。盛虹科技、立讯精密、中继续创等一批 A 股龙头企业相继登陆港交所。
1: 2026年都灵车展当地时间11号在意大利开幕，集中展出132款新车型，并设置试驾及汽车设计分享等主题活动，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都灵车展去年首设旨在推动欧中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

0: 牌及评价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
1: 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上升到每加仑近8美元。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了约8%。
0: 今年以来，在欧洲注册主要投资拉美股票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合计净流入36亿美元，这一规模已超过2010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自然年的全年流入水平。资金持续流入叠加市场上行，推动相关基金资产规模增加到216亿美元，约为2025年初的2.5倍。中东冲突推高油价，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同等金属需求，成为拉美股市的重要支撑。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